ABM 给。哎不为你的眼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哎不为你的眼给干嘛的姑娘娘哎阿姆阿姨娘娘哎阿姆阿姨娘娘哎阿姆阿姨娘娘哎给你阿姨谁干个哎阿姆阿姨娘娘

BM 给也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也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股娘娘的阿姆阿姨娘娘的阿姆阿姨娘娘的阿姆阿姨娘娘的给你阿姨谁干个阿姆